0: Music Marine Michelle's video 叫 CKLB Reload and Scene 101.9 真个真素的真个真比真素哪里安真在 Disney 安真如果很好是真都哪儿都会是很好是用比都是都会是很好是用因为把现在杀死了路
1: We're from Aurora College and we listen to CKLB